0: 出来了吗？喂，
1: 出来了吗？
0: 你碰上去就是脱空。
2: Three Charleston.
1: Hello.
2: John, yellow 097. Can I get Arlen?